五月天这首歌《爱情的模样》。当然他们曾经在一个访谈当中有说到过，说音乐上曾经有一个引路人，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他听到了鼓舞，听到了希望，所以呢在他的创作当中就融入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听到了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意象的玩意儿。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听完了《爱情的模样》，五月天的一个非常青涩的感觉，因为这是他们99年的首张专辑诞生之前的一个 demo 带啊。当然，虽然这个 demo 带非常的有分量，但是毕竟是还是比较青涩时期创作的，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流畅。接下来，你怎么样都美，来自陈明，一个非常成熟的歌手。我的

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手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实力，不管是现场的唱跳，还是说对音乐的理解，不愧是92年就拿下过冠军的人。这首歌陈明，你怎么笑都美。我们在很多音乐当中都可以听到他非常厚实、很通透的、富有张力的一个声音。当然，不光是他的高音特别的舒缓啊，就没有那么尖锐啊，爆发力也是非常非常足的。所以在很多歌曲当中、很多旋律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他非常鲜明的特点。只要他们这个年代的歌一响起来，马上把所有的70、80、90后的集体回忆就都唤醒了。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爱笑的眼睛》，JJ。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坊市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坊市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我一看到歌名《醉人的诗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熟悉的一个表达，居然没有人写过这么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歌吗？突然间看到《醉人的诗意》，特别像一个流动的影像速写，有网吧，还有派对，镜头感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陈珊妮的《醉人的诗意》。在这首歌里面，这个姿态，这个氛围感，最要命的这个吸引力的女性形象完全显露出来了。因为陈珊妮的这张作品是当年拿下第16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的一个作品，当然也是她个人非常看重的一个作品。8:22，接下来，如果你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的话，如果你今天觉得很困倦的话，如果你今天提不起精神的话，听到谁的声音会马上瞬间有那种很清醒的感觉呢？谢霆锋这首歌《坏习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6: 起我。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Sunshine。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有很多很多的铁肺歌手，也有很多很多的自以为唱功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真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声音当中融入这么浓烈的感情。走在红毯那一天，99年的作品。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每到这个年纪的人都会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这个年

这首歌来自七一的这个年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除了喜欢歌词，我相信你更喜欢艺术。在这个骄阳似火的夏天，跟我们一起走到清凉的艺术殿堂，给自己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吧。7月29号，柏林即兴音乐乐团带着他们独有的音乐魔力将登陆福州。在他们的音乐盛宴当中，我们会听到摒弃了传统指挥的引领，听到摒弃乐谱的束缚，以及之前固定的座位安排，以非常创新的一种形式吧，可以让他们在舞台上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互动的空间，让每一次演出都成为独特而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另外在八月的开端，7月31号到8月1号，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指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在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跨越60年的乡愁，几代人的悲欢离合都将在舞台上重现。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归家之旅。

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已经在大麦网猫眼正式开票，也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开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其实最早关注到杨乃文就是因为他翻唱的那一首《静止》，大老师满头是汗，虽然看不太清楚表情，但是呢，唱到他十六岁写的那首《静止》，一下子就感觉回到了那个晚自习的操场，回到了那一年的夜色，回到了有一点点梦回少年的那种状态和意境。8:53，听完了杨乃文，接下来来听老狼这首歌，那么那么地。

0: 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

0: 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5: 但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4: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6: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2: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个翻唱的够味儿，非常的见功力和实力，这是叮当的大海。当然不管是编曲还是唱法，我觉得还是要有叮当自己的一点个性融在里面会比较好一点。说到翻唱啊，周董之前也翻唱，其实也不叫翻唱了，就是自己之前写的很多歌拿去，然后别人唱完了以后他自己再拿回来再重新演绎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不是自己第一次唱到就叫翻唱了。当然也有人很多喜欢翻唱他的作品。这首作品之前我最早听到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个人翻唱他的这首歌，这个版本来自周杰伦自己。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2张专辑12星座的第7首歌《爱你没差》。

周董周杰伦的这首《爱你没差》。听完这首歌，来跟着我们继续感受独特的音乐魅力吧。7月29号，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的音乐登陆我们福州。在音乐盛宴当中，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引领，摒弃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这样的创新呢，赋予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自由感和互动的空间。所以听他们的演出，每一次都会成为你独特又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他们跳跃的音符，来感受一下自由和浪漫的味道。当然，在八月的开端，有一部承载着很多人泪水和欢笑的华语经典的话剧《温情》上演。赖声川、王伟忠联合执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都会浓缩在这个舞台上。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目前，这两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在9:11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歌，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歌名，也有好多好多人，少帅、王楚钦和梁靖昆在一个舞台上面一起唱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吉林的风吹过唐山，吹到了河南》。

这个组合还蛮好的，两个世界冠军和一个民谣冠军。少帅王楚钦和梁靖昆带来的这首《吉林的风吹过唐山吹到了河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也是翻唱界的一枝花吧。他特别特别擅长翻唱，当然在翻唱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颠覆，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不管是编曲配器还是演唱的技巧，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9:16，郑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89.3，先听为快。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不疲》。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这首歌《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一定很喜欢，陈粒的《怪不得》，他属于不期待的惊喜的嘉宾，出现在了韩寒的某一次发布会上。当时他可能还没有那么火，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民谣歌手。当时他的整部专辑可能大家听过的比较多的也只有《易燃易爆炸》和《小班》吧，但是我觉得他当时的状态特别好，他是光着脚丫去的，赤着脚上台，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那个画面，那个感觉特别的美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大张伟，《我就不爱唱情歌》。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周董周杰伦手写的从前，这个从前每一个部分都是他自己的影子，是对过去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回忆。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杰伦迷，一定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很多很多他之前的歌。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青春里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这辈子无法忘却也没办法忘却的最宝贵的一个回忆，就是那个时候听过的所有旋律。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周一祝大家工作愉快，明天见，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6: 这里是
7: 福州。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
3: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6: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坊市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坊市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9: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8: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9: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8: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9: 多元智能是什么？
8: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9: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8: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9: 谢谢王老师。
10: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
1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1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些残
1: 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3: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

0: 你认识。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

0: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4: 达。
3: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

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方士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方士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5: 他
6: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5: 可是，
6: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0: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
9: 悠悠风雨月，
10: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方士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方士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

0: 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先听为快，
8: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9: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正是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坊市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坊市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吃人。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

0: 您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两个依旧在这儿陪伴着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呀。
1: 是的哈，这个各位行驶在路上，不管您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您想说的事儿。
0: 哎，是啊，当然我们节目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哎，
0: 就是油价的变化。因为现在呢，孩子们都放假了，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咱们有的朋友啊，他就说，哎，我就开着车，那现在我开的是油车，那就是耗油啊，我就开着车，我就带着孩子到处转悠转悠，我自驾，哎，近郊的到处转悠转悠，所以油价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了他钱包的变化。
1: 没错，这是我跟你讲，我都算着日子去加油的。比如说你看他就有加油站有活动嘛，是逢八还是逢几嘛，所以我就计划着明天去加油的。
0: 哎呀，
1: 加满一箱油，我跟你讲，就跟手机充满电一样，充满了自信。
0: 是。这次提醒各位的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尽量的去趟加油站去加个油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是7月27号，7月31号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之前先去加个油？因为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据最新的测算显示哈，汽柴油上调幅度预计扩大为每吨810块钱和每吨780块钱。
1: 哎，
0: 这其实上调的幅度是很大的，因为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它这个价格变化还挺大的。
1: 是预计92号的汽油这上调到0.6元每升，我听着都觉得好像挺多的。
0: 是每升上调了6.5毛。
1: 那在95号汽油那是上调了0.69元每升，
0: 嗯
1: 啊，0号的柴油上调的价格是0.67元每升。
0: 哎呀，
1: 对，我就觉得就每一升的这个价格都在上调，然后价格都不低呀。
0: 天哪，
1: 是的。你看，
0: 所以大家伙儿啊，就是7月31号到24点钟，各位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之前呢，趁着加油站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车流量不是这么高的时候啊，尽量的去加个油吧。
1: 对，没错，我就打算明天去了啊，就是明天也是踩在这个他有这个活动的点儿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是截止在7月31号之前嘛。
0: 是。
1: 能耗到羊毛咱就耗一点。
0: 哎，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大家还真的是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说到一些些的新变化，一直我们在讲哈，就是暑假到了，尤其是咱们福州的暑假，福州的夏天，骄阳似火，热辣滚烫。但是我觉得说比天气更炙热的应该是我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向往，所以这个暑假呢，不妨带着孩子，或者说给自己，咱们来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吧。
1: 是的，就是在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来他们这个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咱们福州了啊。哎，在他们的这种音乐盛宴当中呢，也是摒弃了这个传统指挥的这种比方说引领啊或者乐谱那种束缚，他们是固定的那种座椅的安排都已经不是了。
0: 哦，
1: 这样呢它是有一个创新的模式，
0: 哇，
1: 也是赋予了舞台上这个前所未有的这种自由与互动的空间。对，听起来就很感兴趣啊，是不是？哎，咱们可以是让每一个演出呢都成为一次独特而生动的那种艺术的探索之旅。哎，就在咱们这个夏天哈，让我们闭上眼睛，然后呢跟随这种跳跃的音符，感受，哎，这是跨越国界的这种自由与浪漫。
0: 哇，享受那种自由的灵魂。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都知道哈，就是夏天咱们说微风拂过的时候，这八月的开端，如果说有一个承载着无数人这个泪水与欢笑的这种华语经典啊，如果上演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有兴趣的。在7月31号到8月1号哈，由这个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的这个文章林演的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啊，这有一个专属版，也将在歌舞剧点亮这种夏日的焰火啊。咱们这是跨越60年的这种乡愁，几代人悲欢离合，咱们之前都有了解过这部影片，对，然后很多人都是好几刷，是不是？陆欣好像可能都3刷了，
0: 很想看。
1: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 个宝岛一村是用这种戏剧来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与那个如梦之梦还有暗恋桃花源并列为这个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
0: 是因为赖声川的话剧，赖导的话剧还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朋友前去观看的。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详情。这样盘点盘点，你会发现从即兴的这种古典乐章，然后再到跨越海峡的时代记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暑期艺术大餐。所以还等什么呢？咱们可以去剧场里头吹一吹艺术的风，来感受一下直击心灵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就是下班路上呢，咱们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心情的变化呀，工作的变化呀，我们随时等候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古代官员退休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步入了新的人生轨迹。那么就有朋友好奇的想问啦，古人退休有退休金吗？退休后待遇如何呢？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退休待遇问题。在汉代，2000担以上的官员退休后能够拿到原来1/3的俸禄。由于粮食运输困难，汉代的俸禄并非都是实物，官员会将谷米折成钱币发放。东汉退休金稍微有所提高一些，既给予钱币又发放禄米。在魏晋时，官员退休后也有补贴，梁武帝曾下诏规定退休金为在职时期俸禄的1/2。唐代的俸禄主要是米或田两种形式，制度规定5品以上致仕的文武直事官待遇是在职时俸禄的1/2。对于有功之臣，皇帝会特别准许他们享受全俸。宋成唐制，退休官员同样也是拿在职时1/2的俸禄。但是宋代的垄官现象严重，为了鼓励官员退休，皇帝会给愿意退休的官员许多优待，甚至一度同意官员们在退休后领取全俸。辽金时期，统治者也是给予退休官员半俸。有趣的是，在金代有勒令退休的制度，这个制度专门针对年老体衰但不愿意退休的官员群体，一旦被勒令退休就不能享有薪俸。元代致仕后家贫的官员享有半俸待遇。来看一看明代，官员是基本没有退休俸禄的，不过统治者会给予按照礼法退休的官员较好的政治待遇。退休官员虽然没有实权，却拥有品级，能够继续享有在职官员免税免役等特权。清代退休官员待遇分全俸、半俸、不实俸3种，但总体经济待遇比明代好了许多。除了经济待遇之外，退休的部分官员还有一大福利，恩荫子孙。这种因上辈有功而使得后辈在做官上有特殊优待的制度，也被称为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弟们可以凭借因补机会选择进入官场，他们的仕途相对普通人来说更加顺畅。唐代以后，官员的养老费用

主要是由各州县发放，退休官员们手持一张券，经过州粮科院查验通过之后，到州县的粮仓领取俸禄。有了这一份物质保障，官员们的退休生活便可以正式开启了。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共享两个字儿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yeah. 小到说，比如说你地铁的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说，让我们的生活便利了非常多。
2: 与此同时，你知道吗？方便我们的同时，它也迎来了共享单车涨价的日子。
1: 涨价了吗？
2: 对，哎，我记得以前是1块钱，然后
1: 我怎么记得以前还有5毛8毛的那个时候呢？
2: 那是搞活动吧？啊，你扫过5毛8毛的？
1: 我感觉我印象当中以前肯定没有1块钱，
2: 我没赶上好时候。然后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我扫过1块钱的时候，但是呢，我骑着骑着，我发现，哎，怎么收我1.5块了呢？然后我才知道它是20分钟。就是说我当时，因为我们其实印象里就至少是1个小时起价吧，
1: 或者半个小时，
2: 或者半个小时，
1: 不是半个小时啊。
2: 对，然后呢，哎，不，充电宝好像是3块钱半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
1: 对啊，半个小时起嘛。
2: 哦，那在我印象里一直它都属于以1个小时为单位的，所以当时我想说，哎，骑半个小时，其实我感觉应该就够了。结果我发现我骑了半个小时，它收了我1.5块，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它是20分钟算的。
1: 哎，但是你这样想一下哈，你说充电宝半个小时，你差不多充个10几20的电嘛，是不是？那你共享单车，你如果骑半个小时的话，其实能骑出去挺远了。
2: 能从
1: 这么长的一段路的话，正常来讲，其实坐公交车也够了。
2: 我跟你讲，如果半个小时真的是能从我们单位骑到那个东街口了，半个小时足够。
1: 嗯，你看看，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共享单车哈。想过去，比如说这段路程，你可能坐公交车觉得没必要。但是走路呢又觉得太热了，我骑个共享单车很快就到了，几分钟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骑个共享单车。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共享单车的价格是不是有了一些些的变化呢？
2: 是的，所以跟大家说嘛，不要觉得生活太美好，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它不涨价的情况下啊，这共享单车现在迎来了这个涨价的高峰期，是吧？起步价从1.5块。
1: 啊，涨了多少钱
2: 了？对对对，不是1块了，马上就听友问，不是1块吗？已经不是1块了，已经1.5块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1.5块了，已经是从1.5块涨到了1.8块。
1: 哎，因为咱们福州市面上主流的几款共享单车哈，哈罗单车，
2: 对，
1: 蓝色那个嘛，美团单车黄色那个嘛，滴滴青橘嘛，还有那个叫青绿色的那个，
2: 最近还有个粉色的。
1: 哎呀，那个粉色呀，
2: 真暖人心呐。
1: 对，我其实有看过小姐姐骑，但是我自己没感受过啊，我其实蛮想尝试的。
2: 你有没有看到个小哥哥骑？哎，你说小哥哥骑到那个车的旁边的时候，会不会刻意选一下？哎，算了，我别骑粉色的，我找个黄色的骑吧。
1: 咱也不知道啊。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记者实地走访了，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三款共享单车，起步价均为1.8块。因为此前的话是1.5块哈。那对于像飞跃卡、季卡的用户来说，它确确实实是增加了一丢丢的出行成本。
2: 是的，你看啊，也是我们在街头看到了好多这个扫码哈，扫这个什么哈罗单车之后。然后呢？之后获取到了个最新的这个计费的规则，起步价前20分钟，对，骑的少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是骑30分钟，哎，然后我也经常忘，我是经常是被扣的扣多了，我也就知道了，原来好，哦，记住了，一定记住20分钟，对，然后呢是如果你超出20分钟之外是1元啊，1.10块
1: 哦，
2: 哎，这还行，能接受吗？可以吗？那你不如就把这车锁了，你再重新扫一下，是不是？你还能省0.2分钟。
1: 不会啊，你相当于你不是又多花钱了吗？
2: 不是啊，你十分钟就是1块钱
1: 啊，对呀，
2: 你20分钟是不是就2块钱？如果你重新扫一个，是不是20分钟才1.8块？
1: 哦，

0: 哦，这么算的呀，啊，
1: 对吧？哎呦，笑死了。
0: 那今天呢，减肥的 KPI 就靠共享单车了啊。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像美团啊、滴滴啊和哈喽单车的计费规则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前20分钟1.8嘛，然后再往上去叠加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有没有感受到哈，因为像在白马路啊、道山路啊，像这种比较多朋友选择共享单车出行的时候，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下，很多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平时呢他们骑行共享单车的频次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都会选择购买月卡
1: 啊，月卡，
0: 对，他不是说我需要说单次付费，所以这次调整对他们来讲不是特别的关注，
1: 对，
0: 因为一个月，月卡来讲的话，如果你骑得多，其实还是月卡划算的，
1: 就是月卡一个月应该是将近20块钱吧，是吧？你这么算的话就挺
0: 划算的，我不知道月卡多少钱，
1: 我也不太知道，我很少骑这个，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单车，对，然后现在还停在我们单位，差不多停了一个月了。
0: 哦，那对于大多数月卡和季卡用户来说呢，单次的计价调整目前对于他们这些群体影响是不大的。后续呢，如果说你月卡、季卡也会有相应调整的话，可能大家也会看一看说，哎，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啊？如果确确实实的觉得说，哎呀，我的通行的费用高了不少，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他会额外选择一些新的出行方式。
1: 对，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多家的共享单车的品牌就已经开始试点了。试点的是什么呢？节假日起步价是1.5到1.8。
0: 哦，
1: 对，就是说平时可能还是按照1.5算，对不对？起步价1.8是含15分钟，然后时长是1块钱15分钟，还有其他的时段呢，这个起步价是1.5，就15分钟之内。你看，大家一定要看好哈，它是在多少时间之内多少钱，然后你确认开锁之后呢，你就可以骑了，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像现在这种时长啊，如果说要是像30分钟的话，我觉得它收1.8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对，要是说
0: 再贵一点就不如坐公交车了。
1: 那对，确实是，你看你真的是放看去哪儿吧，如果刚好这条线路又近又没有公交车，那咱们肯定选择用这种扫码的这种共享单车出行了。
0: 哎，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

0: 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哈，亲爱的姐妹们，因为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咱福州的热辣滚烫啊，它不只体现在艺术层面，就是大家可以去海峡艺术中心去看看演出，还有体现在热辣滚烫的天气呀。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阴沉沉的，没有之前那么热了。但是要提醒各位，这样的天气咱们依旧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没错，你看夏天这个紫外线是特别强的，如果说咱们长期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坐着吹空调或者是熬夜，这个肌肤也是很容易这个暗沉发黄的，
0: 是
1: 素颜状态是特别差的。
0: 哎呦，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你想要改善这种夏日的肌肤问题，收获这种通透的白净的好皮肤，哎呦，一想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0: 哎呦
1: SK2 呢，这个是很多姐妹的选择啊。
0: 为什么
1: 刚刚陆欣说姐妹们，就是刚有问，她自己就在用这个，
0: 好用呢。
1: 她说她好用，对，然后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卖过海蓝之谜嘛，
0: 是
1: 就卖过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是不是？就像她刚刚我有问她，因为刚刚提到 SK2 嘛，就问她，我说那个 SK2 好用还是说神仙水好用？她说这个要适合，
0: 每个人肤质不太一样，
1: 对，适合每个人不一样的感觉。她说她觉得这个 SK2
0: 就我自己的肤质 SK2 我觉得不错。
1: 对，我是觉得海蓝之谜的神仙水也很好用，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啊不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好用，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用过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 SK2 的这个小灯泡，我没有用过，真的是没有用过，对，但是它的神仙水我有用过，对，它的味道是有一点和别的不太一样，但是其他的方面就是都还是非常非常就是符合很多大众人的需求的哈。
0: 对，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 SK2 的护肤组合啊。你要说到组合呢，里头首先有 SK2 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另外套装直接赠送的是神仙水，就是30毫升的神仙水两支，合计60毫升。那神仙水就不用多说了嘛，就是用过的朋友都觉得说，哎，确实不错，那我们还在加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两支，合计30毫升。
1: 对，这里除了神仙水我用过，其他我都没用过，我觉得这次有这个套装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对，因为一整套这种集合了 SK2 的这个品牌的三大王牌产品，对，全方位的也是比较适配夏天的这种护肤所需要。那第二点呢，就这套组今天的超高性价比。对，就平时你可能没用它，或者是说你想用它还没来得及用它，或者你想用它不敢用它，听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观感受多划算啊。大家都知道 SK2 这个是大牌的，定价透明，那日常是几乎没有大折扣的，
0: 是，
1: 对不对？那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市面的常规活动价格是在800元以上啊。
0: 800元都是便宜的了，
1: 专柜1000多。我们看哈，这介绍这个搭配神仙水是赠送给大家的6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大红瓶，单独购买这个市场的价格是700元左右啊。那整套的护肤组合市面的整体总价格达到1800元以上。今天咱们的 SK2 整套到手价仅需599块钱。
0: 哇，所以对比市场价格真的省了好多呀。
1: 没错，是立省千元。小灯泡的正装啊，超值的神仙水，大红瓶全部的附赠，整体性价比是远超这个其他的同类活动，是不是？所以各位心动的今天千万不要犹豫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901索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2026，咱们点击链接就可以达到了啊。
0: 哎，是，所以你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分享好物给大家，但是生活当中分享这件事儿真的很让人快乐啊。刚我们说了说共享单车价格的一个变化，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状态它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出门呢在手上拿把伞，出太阳的时候遮遮阳，不至于晒坏了，下雨的时候也不至于特别狼狈。但是确实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这伞带出去我就经常我就忘记带回来了，
1: 还丢呢，
0: 我那伞我一直丢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遇到了一场雨，如果街边有一些共享的雨

0: 雨伞，你会觉得说哇太贴心了。
1: 是的，我们看啊，这个由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福州市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的共享福伞的项目。
0: 嗯，
1: 哎，这个是荣成的小福福伞。
0: 嗯，
1: 今年计划呢新增500个运营点位。
0: 哦，
1: 啊，我们了解哈，据至今目前，那项目呢已经全程设置了500个运营的点位了，那也是服务约有30万人次了。了解到哈，你像一般市民，咱们大家都可能都知道，那有很多游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扫一扫的功能来扫描共享福伞，那在伞机上面有个专属的借伞码，
0: 哇方便。
1: 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伞机呢就将雨伞然后推至到这个黄色的识别区，那当设备发出借伞成功的提示音，哎，各位你就可以取伞了。
0: 哦，
1: 整个过程5-6秒吧。
0: 嗯，
1: 还伞的时候呢，你需要将这个雨伞啊放入到这个伞机的黄色的识别区，你当听到这个小福雨伞感谢您的使用之后呢，你就可以归还成功了。
0: 哇，
1: 对，所以目前呢这个共享福伞哈，现在呢是已经实现了全域的网点这个通借通还，就跟充电宝一样。就不用说非到指定点了哈。
0: 对，我拿着伞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还，
1: 所以市民游客你可以随取随借随用随还。
0: 是因为目前来讲是已经有500个运营点位，重点布设在交通枢纽沿线，其中像咱们的地铁线路啊，它已经实现了叫做全覆盖，解决了大家通勤以及出行换乘时候的雨伞用伞的需求。另外呢，像东部办公区啊、静安区总医院啊、东街街道等点位的布设，则是为办事群众和就医人群提供便利。另外还有像一些宝龙广场啊、宇阳中央金座呀、信和广场等这样的写字楼，也可以找到共享福伞伞机的身影。还有各大公园啊，像咱的茶亭公园呐、三江口植物园啊、三坊七巷上下行梁厝、古山游客中心等区域的布点，则有效满足了大家及游客休闲散步还有出行的临时用伞需求。
1: 是，你看这么多地方哈都有这个共享福伞。
0: 嗯，
1: 那这个共享福伞到底有啥特别呢？
0: 哦，
1: 哎，你看这个是晴雨两用的伞，就是说各位你如果说觉得天气太热了，
0: 哦，遮阳也可以。
1: 对，然后呢如果你觉得雨水有点大了，我给你讲这个伞的结构设计上，这个福伞的伞架是很结实的，
0: 哦，
1: 可以满足什么呀，就比如说台风啊，有的时候啊不能说太大的台风啊，再大的台风可能伞也不行，
0: 是
1: 就是正常的，或者说稍微有点大的台风，这种抗风的需求是很大的。
0: 嗯，
1: 同时呢这个结合防晒的需求，这个雨伞的内部也是增加了黑胶的涂层。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管是夏天还是雨天，你这个福伞都能满足大家遮雨遮阳的需求。
0: 哇，哎，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太贴心了，真的是体验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啊。因为很多朋友说那我借，我想了解一下它怎么收费。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比如说你共享汽车，共享电车，共享这个共享那个，甚至共享充电宝，你其实都要付费的。
1: 对，
0: 共享福伞怎么收费呢？
1: 嗯，
0: 据介绍哈，项目运营的过程当中坚持民生优先，每次借伞前24小时免费。
1: 不是，这共享单车怎么不能24小时免费？哪怕24分钟前免费，我觉得我也不接受啊。
0: 更好的是什么呢？遇上台风、暴雨等特殊天气的时候，还会推出专属的市民优惠。比如说，在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就推出了84小时的超长免费借伞举措啊。
1: 确实，你看，像比如说台风出现，大家不可能说为了这把雨伞咱还去还去，是吧？不还可能信用上又就跟不上。
0: 是，
1: 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84小时这样一个超长借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满足就大家的需求。
0: 哇，
1: 那你像日常情况下，这共享的福伞它的租用时间是24小时。那如果说你超了24小时怎么办呢？
0: 哦，
1: 哎，还可以每30分钟收取1块钱，
0: 可以接受。
1: 所以说给大家说，你只要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吗？是不是？你差不多了，今天用完了，咱明天就给它还过去。1天12小时，你这边你要睡一宿觉，就第二天就给它还了，
0: 是
1: 时间刚刚好哈。
0: 嗯，
1: 那每天是8块钱的封顶啊。
0: 哦，
1: 如果说当总租金超过了39块钱的时候，这雨伞呢就不用还了。
0: 哎呀，就默认你买了，是吗？
1: 你就买下就可以了。对对对，
0: 跟充电宝一样，
1: 哎，还可以39块钱哈。
0: 是，
1: 它那个伞咱不说了吗？晴天的时候，哎，晴天的时候有黑胶涂层，就是雨天的时候它有一个超强的这个抗风的需求。
0: 哇，
1: 哎，你看，
0: 那什么情况下这个伞用的比较多呢？运营方也统计了哈，他说，比如说像下班时间段，就是突然感觉到了说，哎呦，我一出地铁哗哗下雨，那这个时候应该是福伞人气最高的

0: 时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夏天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很多朋友来咱福州啊，说哎呦这么大太阳呢，赶紧拿把伞，哎呀这个福伞还免费的，多好呀，这城市真温暖。福伞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出行助手。
1: 是的，那福州市的这个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有限公司也说哈，接下来呢，这个公司他们公司还会继续的优化，像咱们荣城的小小这个福伞啊，
0: 小福福伞啊，
1: 还有这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便民的基础设施，也会探索呢，将这种共享的福伞融入到城市的应急呀，或者是文明创建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很多的这种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也为咱们的福州宜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吧。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新变化，算是好消息啊。
1: 嗯、
0: 目前呢，像福浦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工程南隧道，目前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1: 是的，这个明洼段这个首件的底板浇筑顺利的完成了，也是标志着这个长乐机场段的南隧道还有明洼段的施工正式的迈入了主体结构的新阶段。
0: 嗯，
1: 也为后续的这个工作啊有序的开展，这也是提供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嗯，
1: 我们看到哈，这个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钢筋水泥啊都已经开始入住了。
0: 是，
1: 那这个福浦宁的城际铁路 F2 和 F3 的线呢，也是连接了莆田、宁德与福州的三地。
0: 嗯，
1: 正线哈、全长是达到了85.2千米，
0: 哇、
1: 是设计时速是200公里呀、
0: 是整条线路它是起于温福铁路连江站，终于福厦高铁福清西站。
1: 嗯，
0: 全盛呢全线有像连江啊、郎旗啊、文岭啊、长乐机场、福州新区、罗连、福清西等7座车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区域交通网络，当然也是推动咱们福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工程，更是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
1: 是的，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有力的这个串联了福州、莆田、宁德三地，也是打造这个空铁联运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0: 哇，
1: 也为区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
0: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哈。当然同步呢还有一个地方它会有一个通行的临时的一个小变化，提醒各位，因为我们也是从闽后公安部门了解到，因为闽后二桥就是咱们说的白龙洲大桥的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是从2026年的7月29号至2026年的8月13号，对恰浦路会实施一个24小时的交通管制。
1: 是的，这个闽后二桥的白龙洲大桥也是配套路网这个工程呢，是市级的重点项目，也是市民的民生项目。
0: 是，
1: 哎，这个工程是位于这个闽后的甘蔗街道哈恰浦村，也为白龙桥大桥北侧的连接线的工程。哎，这个呢，它的其路线哈是南接到白龙洲大桥的引桥，然后呢是上跨这个京西大道与恰浦河，这个落地之后也向北延伸，顺接到这个石井西路，哎，也是这个谭石山公园文化公园的这样一个片区了。所以它这是二横三纵，也是主干路啊，这个线网呢也是连接南北的一个主干道了。道路设计和这个等级也是为城市的主干道，全长是有1.2公里，那采用这个沥青的混凝土的路面，也设了双向的6车道，哎，设计的时速是50公里，全线哈也是将建设桥梁移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桥梁的宽度是18.5米。
0: 是的，对于接下来通行的这个新变化，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交通管制期间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5: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893，先听为快。
5: 我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4: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尘》。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关注闽潮的朋友肯定就知道说，前段时间密集的一些赛事过后呢，目前来讲是一个调整的阶段哈，包括接下来后续的一些比赛，其实大家也在持续关注。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提醒各位，因为只要筹备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就是咱们说的闽超福州主场比赛暖场的演出活动，长乐区这边的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和室外体育场将会分时段临时暂停对外开放。
1: 是的，你看哈，据悉这2026年呢，福建省的城市足球联赛呢是省内这个规模最大的一个业余足球赛事了。
0: 嗯，
1: 那福州呢是作为主赛场之一呢，将迎来很多的这种激烈的角逐。
0: 是，
1: 也为了提升这种赛事的现场氛围吧，主办方呢也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安排了一些暖场的文艺演出。
0: 哦，
1: 哎，这个演出的团队呢也会需要提前进到这个现场来适应这个彩排。
0: 哦，
1: 所以呢，体育中心呢也是部分场馆呢将进行临时的这样的一个闭馆的保障，哎，也是根据这活动的工作安排吧。这个室内的篮球馆呢，是将于7月26号，
0: 昨天，
1: 哎，8月12号，8月15号，每天呢是17点到20点暂停对外开放。
0: 是的，室外篮球场这边又有一些变化哈，比如说8月10号、8月17号，每天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这个时间段会暂停对外开放，其余时间段场馆是正常开放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好各位的健身。真行程啊，
1: 是的啊，你看大家就是说平时呢也可以就是说有空的话是不是、多出去溜达溜达、啊，就咱不是说了吗，这体育场可能部分的时段进行这个管制是吧、哎，但是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呢，比如说你可以跑跑步、
0: 哎呦，
1: 对，你看这个外面不是很多的路块，你比如说公园旁边啊，像建安湖、哎呦太好了，这个地方
0: 跑一圈5公里
1: 你试过是吧？
0: 试过，
1: 真的啊，你觉得跑步怎么样，对你减脂有没有帮助？
0: 我跑完之后的第二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我动作不对，有可能是我赛后就是比如说跑后没有做好拉伸啊，我脚腕特别疼，
1: 脚腕疼，
0: 所以以至于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敢去跑步、
1: 哦，
0: 那我最近是爱上了什么呢，爱上了一个叫做卡点慢跑。
1: 卡点慢跑，
0: 对对对，它会有那个节奏，比如说170或者180，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后边给你配上歌，然后你

0: 你的那个就在原地啪啪啪啪啪啪跟着去这个节奏去跑，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1: 所以比跑步更减脂的是原地慢跑是吗？
0: 减不减脂咱不知道，但是确实出汗。
2: 靠不靠谱啊？
0: 不知道啊。
1: 哎，我们看啊，有个小新闻叫男子尝试了半年啊，这个原地慢跑之后呢，他的脂肪肝没了。
0: 哎呦，
1: 哎。就听起来还是挺好的啊，但是呢也是有几类人是很合适的啊，比如说像刚陆军说的，哎，他跑久了之后这个脚腕疼，对，其实呢你可能就是赛就比赛赛前，对，
0: 跑前
1: 没有
0: 做好热身，
1: 对了，就用你的话讲，就赛后也没有做好这个拉伸。
0: 嗯，
1: 其实呢很多呢就是各位你不用出门，你不用办卡，你客厅里面一块这个两平方米的这个空地就能开跑。
0: 是，
1: 哎，最近的这个原地慢跑在社交平台是确实挺火的啊。
0: 嗯，
1: 你看一些明星啊也是晒打卡哈，博主出教程，
0: 嗯，
1: 网友拼步数，
0: 哟呵
1: 啊，不少人是跟着这个节拍啊，在家里开始跑起来了。
0: 是，
1: 哎，一边追剧一边把就是每天的有氧任务完成了，哎，这太好了。
0: 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讲不难，但是如果真的要跑步的话，首先你天气的原因就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你能或者不能。
1: 对，
0: 这两天下雨肯定不适合了，然后你要再出大太阳又不适合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适合，
1: 是吧？你这种专减内脏脂肪，我跟你讲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0: 哦，
1: 哎，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内脏脂肪嘛，就是你吃的太多了，吃的太油了，然后平时又不运动，是不是？你要多运动，然后让这脂肪下去。
0: 哦，
1: 那就是内脏也上也有脂肪啊，是不是？你但这个事儿呢就是怎么说呢，各位如果觉得啊，就是你的这脚底板如果容易受伤，
0: 嗯，
1: 其实那个露西你可以踩一个上面踩一个东西，然后脚踩在上面练一下你的
0: 足弓。我有买那个指压板
1: 啊。那怎么就是
0: 我那个指压板呢，
1: 它是有高坡度的还是说平的？
0: 不是不是，它是有小凸起的，啊，就有点像那个跑男他那个，
1: 我知道了，
0: 惩罚环节的那个，嗯，那个小凸起。
1: 不是，你要练你的足弓，你的比如你的脚是这样的吗？就踩在地上是这样，对不对？你要给它立起来
0: 啊不不不不不，它那个小凸起是一粒一粒的小凸起。
1: 我知道，我是说你要用那种去练你的足弓。
0: 那这怎么跑啊？
1: 就是你不是跑，它不是跑，它是就是立在那儿，就像你脚底下踩了
0: 一块，
1: 哎，就
0: 像一个 V 字形，然后你踩在那上头，
1: 哎，没错，练你的足弓，这样的话，你就是你的脚腕和足弓，它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力量，
0: 嗯，
1: 就不容易崴脚，
0: 嗯。
1: 说白了，那不容易崴脚，就相当于你不，
0: 哦，
1: 你可能就会减轻你的疼痛。
0: 明白了，
1: 哎，对。
0: 但是刚刚咱们不是聊超慢跑吗，
1: 嗯？
0: 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增加难度呢，他会踩那个指压板。我感受过，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光着脚踩那个指压板，我跑不了多久，我感觉脚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会穿上袜子踩指压板，
1: 嗯，
0: 能接受，就目前这个强度来讲能接受。
1: 嗯，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试过那个，但我有踩过，就大家平时那个时候很流行，就你说什么跑男那会儿，
0: 嗯，
1: 那会儿特别流行的时候，大家买着那个玩，然后拍电视剧的时候，拍那个节目的时候也用过，
0: 嗯，
1: 但是你真的在上面高强度的跑，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斟酌斟酌哈，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脚底的穴位是很多的，
0: 是，
1: 对，如果说一时的刺激会起到按摩的作用，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松解的作用，但是如果长期的在上面大量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运动，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合适，啊，
0: 又怕受伤，
1: 嗯，
0: 因为咱们不是聊那个原地超慢跑，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呢原地进行超慢速的跑步，它和普通跑步最大的区别一个是步幅，一个是它的运动模式嘛，
1: 嗯，
0: 所以医生也解释了，他说普通跑步呢需要咱们就迈大步嘛，身体要腾空，单腿落地缓冲，对动作技术有一定的要求，那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呢跑量过大容易受伤，
1: 嗯，
0: 而且很难坚持太久，但是像刚刚咱们说的原地超慢跑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步幅比较小，腾空低，节奏稳，在家里如果说你听着歌追着剧，咱们刷部剧你掐不着20分钟半个小时你就跑完了，
1: 嗯，
0: 所以超慢跑它是有一定的步频的，重心上下移动呢会让我们运动时心率增加，身体的耗氧量增大，虽然慢，
1: 嗯，
0: 但是它依旧可以保持跑步的基本特征，
1: 嗯，
0: 有短暂的腾空动作，这个快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你看啊，任何运动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其实它都是好运动，喜欢跑步的朋友如果能接受跑步的这种运动量的话你就去跑步，那如果像我一样我跑完了我可能脚腕不太舒服，
1: 嗯，
0: 那我就选择超慢跑，
1: 嗯，
0: 那甚至有的朋友说我超慢跑我跑不动，那你就选择快走呗，
1: 是吧，
0: 嗯，
1: 就原地慢跑这个是门槛比较低的，
0: 嗯，
1: 不累人，
0: 是
1: 更容易养成习惯，而从这个有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这种减脂的效果，
0: 嗯，
1: 一般需要坚持30分钟以上
0: 哦，
1: 哎，身体代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
0: 嗯，
1: 对，也需要这个消耗它这个脂肪酸的这个比例，
0: 嗯，
1: 对吧？原

0: 地慢跑让人更容易这个凑够这两周的这个打卡次数，
1: 嗯，
0: 对，时长，就有很多人说，哎，我一下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1: 坚持不下来，
0: 其实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大这个必要，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原地慢跑呢是一个全身心的运动，心率上来了之后呢，人体的这个全身代谢它都会提升，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从这个研究来看哈，这个超慢跑是符合这个中等运动的强度，哎，差不多是运动当中可以说连贯说话，但呼吸加快，微微喘气，不能唱歌，哎，此时的心率呢应该是为60到70，这个非常佳了啊，
1: 嗯，
0: 这属于这个心率非常稳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脂肪的这个氧化呢占比也是相对较高的，强度呢也和运动差不多，
1: 嗯，
0: 哎，其实慢跑呢能够就是全身的减脂，而内脏脂肪很难精准的这种测量，很多人觉得自己肚子啊，
1: 坚持一段时间就小了吗，
0: 啊？啊，一部分的脂肪消耗，那另一部分呢，是因为它的核心肌群被激活了，
1: 哦，
0: 就是你的肚子收紧了，哎，你的体态改变了，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拿你那个尺子去量一下你的腰围，
1: 嗯，
0: 对，有没有小，就不一定一定要看你的体重上的体重，
1: 哦，
0: 因为体重上的体重它可能转化为肌肉啦，或者水分啦，
1: 嗯，
0: 是不是？那说到这个效果啊，还能说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哈，
1: 嗯嗯，
0: 就有一个
1: 网友
0: 啊，网友他的父亲呢本身这个体重是较重的，
1: 嗯，
0: 那坚持原地超慢跑半年之后呢，再配合健康的饮食控制，
1: 嗯，
0: 减掉了40斤呢，啊，脂肪肝，
1: 我忽然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坚持下去的，
0: 然后这个脂肪肝它也没有了，
1: 哦，
0: 啊，当然他也强调了哈，运动如同这个水池的出口，
1: 嗯，
0: 如果不控制饮食这个入口，你再多的运动下来，你说你也受不了太
1: 多，就管住嘴迈开腿嘛，
0: 嗯，是吧，这个，嗯，道理好像人人都懂，
1: 做不到啊，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姿势不对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指压板啊，是不是这个谁都能过来踩的呢？
1: 嗯嗯，
0: 哎，这个别看哈，原地这个超慢跑这个运动很简单，姿势错了其实照样会出问题。
1: 嗯，
0: 对，很多年前啊，就比如说这项运动是火了一阵儿，
1: 嗯，
0: 当时流行那个做法就是脚后跟始终不着地，
1: 嗯，
0: 然后全程你是靠着那个脚尖颠着是吧，
1: 嗯？
0: 然后只用这个前脚掌着地，
1: 嗯，
0: 结果不少人跑了，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它受不了，
1: 哦，
0: 然后还有膝盖，你这个全部的力量都堆在那儿了，膝盖也会帮你承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不好听的，你可能你的腰也会跟着一起发力，你发力姿势和都不对的话，
1: 哦，
0: 就是不行的。
1: 哎，所以大家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得到运动效果的话，首先你的姿势要是正确的。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像原地超慢跑虽然看似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甚至说门槛比较低，但是前期的热身和跑后的拉伸是绝对不能省的，尤其是小腿的拉伸，你甚至说可以买那个泡沫轴嘛，你去放松一下，
0: 嗯，
1: 不然真的很容易变成说你小腿就是一大块肌肉在那儿，特别的硬。
0: 是的，你看原地慢跑呢是一项好运动，但是不能是说它比跑步会更好，也不能说它能替代跑步吧，是不是？因为跑步你想它是更容易上强度的，对这个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平衡能力这个锻炼效果都是很全面的，但是原地慢跑它的优势在于它的门槛很低，也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坚持，特别适合运动新手，哎，久坐的人群和体重这个大基数对膝盖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所以说呢，不能是说什么东西都很好，要看你的个人情况而定。
1: 哎呀，反正还是那句话吧，听完我们这段介绍，想要说我更要健康生活的话，咱就先穿上鞋子原地跑起来，甭管是30分钟也好，15分钟也罢，只要是动了，我个人感觉那肯定就是比坐着强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

0: 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方士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方士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是啊，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讲说暑假来了，包括临近暑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在说，哎呀，孩子们啊，这个电子产品啊，到时候真的要稍微管控一下，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有的家长他可能要上班，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说，那白天孩子在家的时候，比如说妈妈我要写作业。哎，有个东西我要用 AI 查一下，那你要不要给他手机？
1: 是的，
0: 但你给他电子产品呢，你又不放心。哎呀，我这个没盯着，但是他万一就是说拿去，你不是做作业，你去拿去做其他用途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作为我们监护人，我们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最近哈，微信派发文介绍了有个未成年人模式，算是微信的新功能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是不是可以保护这些未成年人呢？
1: 我们看到在这个微信我设置当中呢，这开启了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哎，那这几个也是为未成年人定制的一个微信的功能哈。
0: 嗯，
1: 哎，想强化这个自律的成年人，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哈。
0: 哦，
1: 这个叫零花钱有额度。哎，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这个家长可以为孩子来设置每日消费的限额和单次消费的限额。哎，受到这个限额的微信呢，在超支支付的时候就会看到一片灰色。就平时咱可能看到很多内容，但是他呢在这看的时候就灰色点不了，
0: 就反正没钱了。
1: 对对对，嗯，就没钱了。对，但实际上里面是有钱，他只是给他设置了一个限额啊。
0: 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防止未成年人，比如说他打游戏，
1: 嗯，
0: 要买皮肤，甚至要充什么币，然后甚至说看一些直播的时候打赏主播，
1: 哦，
0: 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对对对对，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提醒，什么你一个在什么小游戏里面直接扣款了
0: 啊。
1: 啊，对，然后我当时因为金额不多，可能就是二十几块钱，我有看了一下，我也就没有去追深究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我说这种东西他说我也没碰啊，他就是可能按了一下他就进去了。
0: 哦，
1: 他算了一下可能25、25、20、20这样子 啊，也有一两百块。
0: 嗯，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后来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呢，小朋友也知道这个会轻易的扣款，他也不敢去弄了。但我觉得有这个青少年的功能的话，可能会相对的来讲哈，
0: 更稳妥一些，
1: 他会能阻止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输入和这个不清楚的暗碰。
0: 啊，哎，是。另外呢，如果说你开启了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啊，他那个刷短视频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就是每天观看视频的时段和时长都有限制。所以说各位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大家真的可以根据这个微信的新功能，咱们就设置成为未成年人保护模式，这样就可以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喜欢艺术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啊。

0: 29号呢，柏林即兴室内乐团会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咱们福州，而且在他们的整个的音乐安排当中呢，是摒弃了传统的指挥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这个就是不像正常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音乐厅去看音乐会，然后这样的一种感受了。它可能更创新了，包括它的整个的艺术形式可能更自由了，或者说互动体验感更好了，让每一次演出都会成为一次独特而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所以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来到现场，跟随着音符的跳跃去释放自由的灵魂。
1: 哎呀，说到我都想，现在感觉我已经到了，
0: 要跳起来了。
1: 是在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着他们这个独特的音乐魔力，然后登陆福州。哎，在他们的音乐的盛宴当中呢，我们是摒弃了这个传统的指挥的引领。
0: 是因为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其实除了这场演出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那场话剧啦。
1: 对，就是在7月31号到8月1号，这个是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的，这个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哎，这个影片也是非常的不错哈。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这个归家之旅。哎，《宝岛一村》也是用这种戏剧来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与《如梦之梦》啊，还有《暗恋桃花源》并列为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作品。
0: 是的，刚刚我们介绍的，甭管是音乐作品，还是说咱们的艺术作品，像话剧这样的一些作品哈，目前这样的演出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详情。
1: 是的啊。
0: 但是说到说此时此刻，因为确实福州的夏天会比较热一些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想去一些凉快的地方，所以呢，有的一些朋友到周末的时候他喜欢出门走一走，哎，我去到山山水水去欣赏一下，去玩一玩，甚至去露营一下，我会觉得比待在家里要凉快很多。那你要说到现在你如果要去赏花的话，推荐各位可以去花海公园看一看。
1: 是的，最近啊，福州的花海公园流花菊也是进入了盛花期。哎，连片的这种橙黄色的花朵随风起舞，
0: 哇，
1: 这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这个市民朋友这个前往。我其实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你看有那个摘那个草莓的
0: 啊，
1: 摘那个什么葡萄的
0: 啊，
1: 甚至还有荔枝，说最近也比较火，龙眼也开始上市了，怎么就没有摘花的地方呢？
0: 这不行啊，咱得文明赏花不是吗？
1: 不是，它是你看这些水果，它是能拿过来吃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我们刚说的采摘的这些都是这种水果嘛，
0: 是。
1: 我是想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能把它就是说以这种售卖的形式，然后把他们那些也可以让它替换嘛，要不然你说这些花太多了，看得真的琳琅满目的，开在这个花海公园里面，姹紫嫣红的，
0: 很漂亮。
1: 这有8000平米的这个流花菊啊，迎风绽放着呢，对，也是形成了一片耀眼的金黄色的海洋。了解到这个流花菊是以这种明艳的颜色是闻名的，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就是浅黄和深黄的那种橘黄的感觉，花瓣是层层叠叠的，就是你远处迎着太阳看，特别好看，就像一片这个金色的太阳洒满了大地一样。
0: 哇，
1: 对，然后现在也正值它的这个花期啊，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会由浅入深，再由这个深入浅，就是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所以到时候是很富有这种观赏性效果的。
0: 所以它整个的花期会持续到8月份啊，就是建议大家，因为它的颜色已经相当艳丽了，就是那种明媚的黄色，
1: 你不要再穿很颜色相近的衣服。
0: 对，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个人建议，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穿白色，
1: 一定要穿白色，
0: 裙子也好，对，衬衣也好，就是那种白色的，越简单越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拍照的话，其实是很出片的
1: 啊。那你先播着，我趁着天还没黑之前啊，今天刚好穿的白色的上衣，太是啊。
0: 那你应该是先打开某宝
1: 啊？怎么了？我穿的白色上衣，我不是可以直接去了吗？啊，你要让我先打开一个打车软件吗？
0: 没有，打开某宝，先淘一件裙子。
1: 这样子，我跟你说，人长得好看，不要靠衣装。
0: 确实，确实啊。但是除了说赏花之外呢，不要去抱怨说，哎呀，福州太热了。但是你知道，暑气渐盛的时候，生活在福州，它其实有另外一层的美感，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吃的东西，我觉得老丰富了。比如说时令的一些水果、蔬菜，它可能就。

0: 迎来了一个集中上市期，咱关心的果篮子呀、菜篮子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呦呦，老丰富啦。
1: 是的，就是现在你都知道吗、这个夏天就是渐渐的要过去了，但是虽然说在福州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开始、但是很多这个水产品啊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
0: 哎，它不是说水产品，是水上蔬菜啊，水产品那是海鲜了、
1: 对对对，就水上蔬菜
0: 对，就是咱们叫做水八鲜。哎，最近八仙特别火，但是水八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荸荠，还有茭白、莲藕菜、对，莲藕是
1: 对
0: 有，
1: 我要说一个，
0: 还有菱角、芡实、茨菇、水芹这八种水生植物。现在如果你去一些商超啊，你线下的一些商超，或者说线上的一些商超平台，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甚至说有的都卖断货了。
1: 是的，你看啊，这个也是凭借这种清凉的解腻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也是成为了蓉城市民、夏日消暑这个尝鲜的一个热门产品了，
0: 很脆爽。
1: 对，你甚至你说在这种旺季它会卖断货、对，所以说这些江南水乡的这种代表性的时令蔬菜啊，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福州应该是非常买得到的地方。
0: 对，而且就是夏天它的口感是最鲜嫩的、
1: 对，一定不要等了过了季了的时候咱再买一些不是应季的东西啊，它可能存放的时间会久一点。
0: 哇，所以各位朋友啊，您如果说去逛超市或者说线上线下平台你来看一看，其实很多的一些选择会丰富我们的整个的餐桌，甚至有一些朋友天气一热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食欲，但是如果吃一点清爽的蔬菜的话，觉得说哎，这个开胃了，往往上午有一些蔬菜就已经售罄了、像那种莲藕啊、甚至说那个茭白呀、这样的热门品类上午就售罄了，你如果没有提前下单的话，你下午或者晚上再买 大概率是买不着的。像一些鸡头米呀、菱角啊、藕带呀、它的销量会稍显平缓一些啊、
1: 其实你刚说到这些好吃的啊，有好多我都没吃过啊、那鸡头米我就没吃过，但我知道它就圆圆的、因为我以前在市场上有见过，那时候我还挺小，我爸带我去的，然后我就说，我说这啥，
0: 主要是怎么做呀、
1: 鸡头米，我说什么是鸡头米这是干啥，你直接像榛子一样，然后拿起来就好吃嘛、但那个菱角我就特别爱吃。
0: 哇，
1: 对，然后茭白是吧，茭白我是来福州之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产品的。那莲藕是我最爱吃的、
0: 对，莲藕它主要是有分那个脆的和粉的，脆的用来炒菜，粉的用来煲汤
1: 啊啊，这还有这个分法，
0: 粉糯粉糯的是用来煲汤的，
1: 我以为是蒸出来所以它变粉了呢
0: 不不不，粉糯粉糯用来煲汤，湖北的特别好吃
1: 啊。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脆的，像那个吃那个油桃什么的、我就喜欢吃那种脆的，如果说像那种特别黄金的那种软软的那个桃子我就不太爱吃、
0: 水蜜桃，
1: 对，味道还是挺香的。
0: 哎，所以你看就聊到这个水八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呦，就忽然觉得说一下子开胃了呢。
1: 哦，我这还有莲子，
0: 有
1: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买荷花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把那个荷花让它给它掰，我掰不清楚，所以我就经常给它掰断了、然后就把那莲藕露出来，直接放一个莲藕、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这不是我的专属小聪明对，然后我去人家那个就是高档的一些什么餐厅啊，或者是一
0: 有这样的操作、
1: 茶楼啊，人家都是这么放的、我心想那我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0: 所以业内人士也说了，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产区的水生蔬菜已经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啊，供应量是明显增加了，价格呢也会逐步回落，不知道各位好哪一口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快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英。
1: 最后这一小节咱们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刚刚不是说了吗，有很多的水生蔬菜现在大量上市了，大家选择更丰富了，甚至说你感觉说哇，调动起我的食欲了、但是吃这件事儿，如果说入口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2: 就比如说咱平时啊，就天气这么热，喝的那口水、大家一般情况下一瓶水是怎么喝呀，是咕噜咕噜咕噜，直接这半瓶就差不多。

0: 多了，还是说你平时是小口的多量喝水呢？哎，那你如果是小口多量喝水的话，那我大概问一下哈，像300到500毫升这样的水，大家平时要多少口能把它喝完？
1: 哎，这个其实我蛮困扰的，因为家里我会买一些矿泉水备着嘛，就是孩子出门的时候拿小瓶的他不够喝，拿大瓶的他就喝不了，喝完之后呢他喝不了，他带回来他放在那儿，放在那儿第二天这水还能不能喝呀？
0: 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1: 不喝我就觉得好浪费呀。
0: 瓶装水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吧，你拧开了喝两口，你剩下的随手你要放到家里了，放在办公桌上，第二天接着喝。很多人觉得水白水嘛，尤其你说孩子
1: 是
0: 白水没有味道，放两天应该没事儿吧？
1: 应该没事儿吧？
0: 应该是吧。但你可能不知道，你开瓶之后这个瓶装水啊，放久了真的会变质
1: 啊，
0: 是吧？
1: 那放多久算久呢？
0: 那开封后的水哈，到底能放多久呢？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哈吴晓萌，他给我们这个建议，他说啥呢？瓶装水开瓶之后最好当天喝完。
1: 哦，
0: 你当天能不能喝完呢？喝不完也把它喝完。开瓶之后是没有这个喝完的这个饮料呢，最好是这种比如说你密闭的保存，最好放冰箱里，冷藏，一般情况下也会建议大家12小时之内就把它喝完。这个原因是特别简单的
1: 啊，这水为什么呢？
0: 你当你把这个瓶盖打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对着嘴去喝它呀？
1: 那是，
0: 口腔里是不是有细菌？会通过这个瓶口回流到你的水中。即使说你倒出来喝的，是不是你空气当中的细菌也会这个进入到你这个瓶子之内吧？你常温的环境下，你说这种细菌会利用这种水中的微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繁殖。
1: 天哪！
0: 所以说呢，在显示的这种实验当中呢，这个矿泉水瓶你说打开之后在室内，你要是放3天，你这个总细菌和这个酵母可以达到每毫升10000路这个菌落。是不是挺多？听起来挺可怕啊！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就你开着，就是你把盖开开了，然后你对着嘴喝了，你这瓶水你当天喝完，你倒出来喝的，你可以冷藏1到2天再喝，你常温最好别超过24小时。其实你给大家就普及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了，就是说现在不是网上很多卖那种大瓶的。就是很大瓶的那种山泉水嘛，
1: 就1升装的那种。
0: 然后
1: 那玩意儿不是买来泡茶的吗？
0: 就是也不只是1升啊，有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个就很大呀，1.2升啊，还有
1: 放在饮水机上面，
0: 对对对，那很大，
1: 那玩意儿也要12个小时吗？
0: 那个不是，我们分析一下啊，当你打开盖儿对着嘴喝啊，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种就是你把它倒出来喝，那其实你想想饮水机的水它是不是跟倒出来喝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呢？所以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啊，桶装水开盖之后它的保质期是多久呢？
1: 天哪！
0: 对，很多人家里啊，或者是办公室，是不是用一个一整桶的水？
1: 是，然后方便嘛？
0: 一桶水，你就一个星期，你甚至你差不多，我感觉我半年都喝不完
1: 的。因为家里如果人少的话，它确实会出现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喝不完。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桶装水开瓶之后啊，安全的饮用期呢，也是缩短了，缩短到啥时候呢？15天以内。
1: 哦，半个月。之内要喝完它，
0: 就2周呗，是不是？理想的饮用期，理想哦，是7天，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地方建议哈，就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就你要看它的天气的，比方说空气的质量，是吧？那个开干建议它是7到10天之内喝完，所以说最长的建议它是15天，最短的建议它是在7天之内。因为桶装水里面的杂质啊，还有矿物质，它会沉淀到这个饮水机的内胆里
1: 啊，
0: 时间长了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水质。
1: 就是饮水机你也得记得去洗，
0: 对吧？是吧？
1: 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哈，就是。像夏天到了，就是你喝水的需求会急剧增长嘛，尤其是说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习惯性的我会扔一箱矿泉水在车里头，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蛮担心的，因为车上温度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拿出来水都是温的，
0: 70度都有了，
1: 对，就是这样的水我可以放多久呢？
0: 我跟你讲，甚至还，我跟你讲，我们小区门口就物业他有卖这个水
1: 啊，
0: 就现在不是网上很流行9.9块那个12瓶吗？
1: 他
0: 现在物业也在卖9.9块12瓶，然后就是在那个小区的正门口有个桌子，然后放了好几箱，就是封闭的那种，然后透明的那种，然后就在那摆着。对，然后我跟你讲，还真的有人买，我当时我在想，我说你知道这个水都已经都拿来洗澡了，
1: 哎呀，
0: 我说还真的有人买
1: 啊，
0: 对，所以说其实哈，就是在这个温度小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其实它的是十分稳定的。对，它要达到25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才会释放它那个，就是它。

0: 那个瓶子啊，分解它的那个温度，然后其实如果是没有达到252度以上，是不会释放它那个塑化剂或者是那个双酚 A 等这种致癌物的。所以说暴晒之后致癌这种说法，其实你要看
1: 它
0: 哎，你要看它

0: 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放车里没太大问题，但是你开封过的记得下车的时候咱带走呗。
1: 啊，是的。
0: 嗯，所以你看看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哈，我们也会通过节目的这种方式来和大家分享，所以认真听节目，真的拿小本本记一下是会收获很多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

0: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1: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

0: 略、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天皇唱片推荐，陈伟霆出了单曲《乐此》。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

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坊市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坊市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我重装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2: 那英最先者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2: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

0: 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风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1: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㗎。

他喜欢过的女仔都喜欢养猫，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他。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1: 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

0: 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 FM89.3，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89.3
5: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夏夜的绚烂》。我们经常会说某一支乐队受到了另外一支乐队的影响，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节奏、他们的旋律、他们的配器当中有另外一支乐队的影子，或者说他们在模仿另外一支乐队。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一件坏事情。我觉得一个乐队或者说一个人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只有确定了这样的方向才能够一骑绝尘。但是总是带着这样的印记肯定还是差点意思的，所以呢可以复古可以效仿，可以模仿，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就是你在模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慢慢的去总结，慢慢的去体会，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个标志性的点，然后再把它发扬下去，这样很快就可以成为自己的感觉了，自己的个性了。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欢迎大家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哎呀，说起来刚刚的那件事情好难啊，是吗？许飞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好难》呐。

这首歌特别好玩，它这一开始那个节奏感特别的强烈，给了我一个错觉，就是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抒发或者说表达自己内心快乐的一个主题。结果呢，一开口唱那个歌词又把我弄懵了，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各种的难都被它唱在了歌里面。这首歌的歌词都是从头到尾的排比句啊，好像看上去已经是难到了一个极致了。许飞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态度准确地放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既然要入世嘛，就要入到骨髓里面啊！该惊讶的惊讶，该叹息的叹息，该恨的恨，该爱的爱。所以这一次他也是一泻千里，难啊，难才是人生，难才有这个价值。7:1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王心凌和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这一首《生生不息》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现场，《我的家》。

我不知道其他星座的你们是不是跟摩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只说一次，我这一次说明白就说明白了，不说明白或者说没有说明白，你没有理解也不会过多的解释，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值得说的啊，比如说很多话一定要对你的 My Love 说。现在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刘德华 My Love， 他都已经给你唱到歌里了，照抄吧。

89.3，先听为快。谁说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晓萱98年的这张专辑 Darling Tell Her， 这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或者说这张专辑是她第一次捡到了平头的这个状态，然后挣脱了她小魔女的标签。她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离经叛道的事儿，就是在21岁做自己的原创音乐，也是这张专辑当中让我们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7点24分，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郑中基，爱是最大权利。
1: 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

89.3，先听为快。直播者，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的单曲《本末》。把解剖刀剖开世俗规则的荒诞外衣，以强烈意象反差打破对价值的固有认知，在荒诞与哲思的交织中引人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

0: 任素汐、本末。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尝，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猛犸》来自后海大鲨鱼，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跟我的感觉一样，全程好像都没有猛犸。猛犸在哪儿呢？我们的这个远古巨兽到底在哪里？猛犸其实有一个谐音叫梦马，以梦为马，这首歌收录在他的《星耀野》当中，也是我们在月下的第二季看到的听到的第一首歌。据说傅函是这样想的，他就是有一天从酒吧出来，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个街头的街景，恍惚间好像看到自己刚刚喝过的啤酒吐了一个泡沫，然后那个泡沫喷出的形状特别像匹白马，所以就写下了那个梦是什么，是白色的泡沫，是啤酒花里我们吐出的野马。这个想象力真的绝了。而且每次听到他唱这首歌，而且是后面反复的吟唱，就是我们要像一只野马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面流淌，特别让我们有奔跑的勇气，让我们有重新认识自己理想的这个过程，允许热爱慢一点生长的感觉。非常感谢这首《猛犸》。7:3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关于动物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她想听到的歌来自王源《羚羊》。

我比较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个比喻吧，谁又不是像气球，越是丰盈越远走，得到越多越脆弱。我们人越长大，拥有的越多，就会离自己的初心越遥远，好像气球一样飘在空中，非常容易就破碎了。这个成长一定或者说注定是伴随着失去的，你不用惋惜年少远去，只要内心有一份不甘平庸的向往旷野的那个力量还在，我觉得你内心的羚羊就永远在。7:41，我们三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盛夏的蓉城骄阳似火，但比天气更炙热的就是我们对艺术的向往。在7月29号，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魅力登陆福州，在他们的音乐盛宴当中抛弃了传统的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作业安排，这次的创新赋予了他们在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互动的空间，让每一次演出都成为一次独特又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所以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闭上眼睛，跟着跳跃的音符来感受一下跨越国界的自由和浪漫。当然除了这个音乐的音符，还有话剧的声音。7月31号一直到8月1号，赖声川、王伟忠联合指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在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当然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一个归家之旅。所以这场戏剧在诉说一个时代的缩影，跟《如梦之梦》《暗恋桃花源》都是赖声川最经典的三部话剧作品。目前呢，这两场话剧演出还有一场这个音乐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暑期想要吹吹艺术空调的话，可以来我们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一下艺术的魅力。接下来7:43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春春李宇春的作品《和你一样》。

林俊杰、姚若龙的作品。郭靖这个版本非常非常的克制哈，我非常喜欢这版的后面的伴奏，非常干净的木吉他的这个声音贯穿了全曲，没有很繁杂的，没有很高级的一些配器，但是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轻声的特别走心的一段告白一样。当然他的声音也很配合，非常的淡，很淡淡淡的这种温柔和笃定，就是这样悄悄地说给了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一个他。7:5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谢霆锋在青岛演唱会上唱哭了很多人，要我怎么忘了他。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跑，快下楼，快跑。

0: 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0: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5: 那英最先主的单曲《人生自》。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